0: 就是这样吗？对，就是这样。然后呢，这个呢，里边点，要点吗？点着，然后再搭配着这个沉香的精油，这个沉香专业的一个养护精油。哇，这个沉香真的味道好浓郁。对，然后把它点燃，然后把精油放在里边点燃。沉香沙酒，它也不会，就是沙，就是刮痧的意思。那还有什么？
1: 然后这是盖儿，这是盖儿啊。然后你自己在家里边呢，你就可以找人帮你，就是在后背边刮痧，边做艾灸，然后它有这样的一个渗透啊，它也是这个用到景德镇陶瓷导热均匀不烫手，而且
0: 刮这里，
1: 对，它也没有就是那种呛鼻子那种感觉。然后呢，它自然出痧，然后出完痧之后呢，会通过这个出痧的这个位置再去渗透，所以就会把我们一个夏天积攒的这些湿气寒气
0: 帮你给它排出去。湿气寒气即将要出来，马上就要出痧。
1: 很出痧的，所以你一会儿刮一刮这块，一会儿就红了，这个穿裙子别刮了，是的，不能刮了。这个刮一会儿就红，刮一会儿就红。
0: 对，刮痧效果很好。
1: 而且你可以刮这个护脖子这种，
0: 一定要抹上精油。
1: 对，
0: 把你的这个大椎啊，然后包括我们的痰中啊，都可以去刮一刮。
1: 然后这个沉香呢是进口沉香原料，还有艾叶红花丹参川穹等等，这些做到一个科学的一个配伍，然后再进行到一个这个 艾灸，然后呢它是清香不呛鼻的，所以它也能够渗透咱们的这个脂肪层10秒钟就快速出痧，而且刮痧不痛。这种陶瓷呢它也是恒温的，再加上呢咱们沉香的一个按摩油哈，然后它的这个疼痛感就会比这个正常刮痧会更降低一些。而且这个沉香精油可以就是滴到咱们的这个艾灸里，也可以涂抹在咱们的这个皮肤上哈，当做一个这个润滑的一个效果。所以呢可以用到
0: 这个咱们的精油，把这个皮肤先揉开，然后包括后脖子这个地方，什么大椎穴呀、风池穴呀、肩颈穴呀等等，这些地方。然后另外呢，再温灸，用到咱们的这个点火枪，把它给点着。点着之后呢，就直接可以在我们这个不舒服的地方，或者按照经络的走向进行到一个这个刮痧就可以了啊，很方便的。其实咱们在家里边蒸老年朋友都会刮这个东西啊，对。然后如果喜欢它这个，还能够用很多次。对，
1: 这个太好了。
0: 对，
1: 而且它还不呛。
0: 哎呀，就是帮你所有方方面面都帮你照料到了，从洗护一体啊，然后到你的日常的这种养护啊、刮痧，我们现在很多好朋友都喜欢自己刮痧，自己在家里面，你刮刮这个
1: 带脉，叫带脉，带脉，哦，
0: 带脉，然后这里刮一刮，然后这个带脉就下去了，就是腰一定不能粗，就是你腰粗的话，很容易就是心脑血管，然后包括像很多的一些疾病，对对对，都是来自于这个腰围，所以包括背。
1: 背是督脉，后背，就是你可以让家里面人帮你去这么去刮一刮，大家互相的去帮助一下。我们这个价格只要$268，你在外边刷一次痧的钱，今天你在家里边就可以，就是一直用哈，只要这个里边这个艾熏艾灸还在，它就可以用起来。然后呢，再搭配着咱们这个精油是 20毫升的沉香精油，单独买这个精油200多块钱都买不到，所以为什么说在人家店里边用的这么好，他自己店里也开刮痧的这个项目，
0: 对，
1: 刮一次也要将近200多，而且有艾灸的，然后再加上这个是景德镇陶瓷的这样的一个设计，所以呢它的这个效果也会更好，刮出来这个痧这个会这个更出痧更容易出痧，而且呢也是刮得更透。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盘香，
0: 这个盘香呢，
1: 在家里边可以作为一个这个日常的一个香薰的一个使用，然后再给大家搭配一个小香炉，
2: 小香炉，
1: 对，
2: 然后这个香呢就会从这个缝里面就会弥散开来，
1: 对，
0: 好雅致啊。
1: 然后那个香就会这个弥漫在整个的一个房间当中，然后你就可以就是在家里边，你就比如说它的这个散的还很快，就是基本上你在客厅这个焚这个香，其实你在卧室也能够感受到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感。
0: 一盘是4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哈，然后我们是给大家这个两盒是吧？对，就是有一个两盒，你可以点一段时间，然后把它灭了，然后可以继续再续，对，再续上点。嗯，
1: 对。
0: 然后这个我们是马来西亚的一个沉香，窖藏7年，时光的一个增香，4个小时长。
1: 太多好朋友急死了，
0: 在我们的大蓝鲸上问怎么进来，
1: 这个
0: 我们就再给大家解释一下，就很多好朋友都在大蓝鲸上回凳子在

0: 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江苏音乐台，你先打开公众微信号，就是你的微信里面不是有一个一个的公众号吗？
1: 嗯，
0: 公众号里面你直接搜一下江苏音乐台，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然后呢再点开以后看到私信栏，就是一点进去就是我们的底部留言区，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底部留言区回复两个字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就直接可以进入我们的直播间了。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现在有上万人都在问怎么进直播间，急死了，
1: 一下子给大家带了这么多好东西哈，
0: 就是啊，
1: 所以大家如果说喜欢我们这个盘箱的也可以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去下单了哈，到手价是165块钱一盒，然后呢我们还是有到这个礼盒装的哈，所以还有到咱们这个箱呢也是一个2019年获批的工艺和这个专利哈，进行到一个结合的7年窖藏法，然后也是有到这个专利证书的哈，大家可以进入我们直播间看一下，然后呢连续30天可延长咱们的这个睡眠，然后呢怎么是这个有什么数据呢，这是门诊部百人研究的一个数据，是连续30天使用可以延长睡眠1.5个小时。
0: 嗯
1: 啊，所以这成分也是很显著的。
0: 现在太多人用沉香，这个我就觉得知识的这种覆盖和输出，就很多好朋友每天都在看手机。
1: 嗯、
0: 哦，这个沉香对我们的健康是好的。
2: 人最好的承诺，
0: 最好的承诺。
3: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位刚刚拿下了第33届，
0: 直接妥妥的带回家，那也就是能够让你每个星期啊就是2-3天的时间都可以去吃这个这个野生的海参，非常非常的补啊，就是我们在说今天的人已经开始比较轻补了，不再是那个浓浓的那个厚补，所以那些浓油赤酱的东西啊我们可以少吃一点，但是像这个小海参啊我们觉得还是可以吃起来的。刚刚不少的朋友还在问啊，就是我们的海蓝之谜蓝妹的流金晚霜搭配流金水小样，刚刚就错过了，听了一耳朵，因为呢平时都是海蓝之谜的粉丝啊，专柜一套都要上2-3千的，那今天呢我们直接帮大家拿到了品牌渠道补贴，打到单套只要699到手，单套只要699到手，50毫升的流金晚霜加流金水小样15毫升2支，丰俭由人啊，这价格平时想都不敢想啊，而且呢就是很多的朋友日常想要主打一个紧致充盈淡纹的，那就直接用50毫升的这个流金晚霜加流金水小样就可以了，那平时都要2-3千，今天因为拿到了渠道补贴价，单套699，而且礼盒礼袋都不得敷，护肤就可以了。嗯，哇，看着我们的好朋友啊在直播间里面哗哗下手啊，
1: 是，而且好多朋友还在纠结说到底选哪个，然后都想看一看今天咱们这个确实是这个价位不是很贵啊，然后另外呢给大家分享到这都是好料子，进口的料子都是野生的啊，所以呢都是这个原沉香，而且呢能够给大家承诺每一个也都有证书，咱们这样，所有朋友你可以去这个，如果纠结南红的和咱们的这个朱砂的，我给你出一个主意吧，
0: 怎么办，
1: 你两个都拍回去，你实在说我只能留一个，你把另一个我退回来也只能这样了，你就是再纠结也没有办法了，就是你看到的样子跟我们今天在这个现场看到的样子是一样的，所以就是我们能够在现场展示什么样你收到的就是什么样啊，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我们也欢迎大家拿着我们的沉香去市面当中任何做沉香的企业和门店，还是说你的老朋友是做这个鉴定的，或者是他们就是玩这个料子的，你都可以给他们看，我们是经得起检验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
0: 高一
4: 些，
1: 更
4: 高
1: 一
4: 些，
1: 对，
4: 它更温润，它是全部都是自然的这个原生的野生料哦，不是我们做的那种压胶的，不是那种碎料合成拼接的，
1: 对，
4: 看到没有，都是高货，
1: 高货，
4: 品质，
1: 嗯，
4: 都是品质，都可以带。
1: 对，就是这个东西，它一看那个里边的那个木质的那个纹理，也就是你细看就能看出来，其实就是这种它那个花纹，然后包括它那个纹理感，
4: 对，
1: 还有到那种自然的哑

1: 光感，这个是做不出来的啊，压胶的那个是没有这种纹理的，木头的那种原木的这种质感的哈。来，南红的六号链接，南红单圈双圈，十二号链接黄油格的，然后是我们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单圈的，以及到我们的朱砂的，对吧？我们收到货，
0: 好看，
1: 都会有一个这样的小吊牌，不拆的情况下，咱们都能够就是哎，您看一下，
0: 对，
1: 支持退换货啊。
2: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大家按照自己的这个兴趣和喜欢去买就可以了哈。然后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分享到全部都是上元堂的这个沉香，而且呢都是用制药的标准制作，而且叫中华沉香第一股哈，大家如果喜欢可以去。你看我们李导他因为手腕比较细啊，然后就是他戴的都有一定的富裕度，那有的朋友比如说像我这样就是手腕稍微粗一点，他就戴在手上正正好，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对啊，也挺大方的，
2: 对，戴在手上正正好，
0: 可以戴一下我们东方老师手上啊，给大家看一下。嗯，
2: 对吧，像我就这样，哎，他就是 满的，就这样戴的正好。
0: 对，
2: 我觉得也是一种味道，
0: 而且很好搭配，就是它两个也可以做两个叠带，也好看，
2: 叠带，
0: 就很好看。对，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种随意搭，你会觉得哎，它还是很好看的，很独特的哈，很有特点的，
2: 没错。
0: 所以今天呢，还是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再次提醒各位，可以去下单之外呢，我们除了这个刚才给大家展示几款南红的朱砂的，还有我们这个搭配的一些小的非常好灵动 的一些这个饰品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小房子里边看到。另外我们的这个线香啊、盘香啊，就是尤其是做这个盘香也是药香哈，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它对于改善睡眠都是有帮助的，而且有到专利呈现的。还有我们的这个线香也是有到专利证书的，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小房子里边去下单了哈。到手价呢，线香是669一盒，然后呢我们的这个盘香呢是165块钱一盒，大家可以按需来购买。然后线香的话还是有
2: 礼盒的，送人送礼也很好看的哈。然后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再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每一款的这个质地。给大家看淡满了是什么样子，正好看。
0: 然后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话，再给大家这个展示一下我们这个每一款的这个质地。
2: 正好看，
3: 大家在纠结嘛，
2: 对，
3: 有几个不怎么选，然后给到大家正好全部都上手展示一下。这个是六号链接南红的单圈，然后小万尾的，咱们都可以戴。这个是7米的，这个是12米的黄油格的，8就12号链接8米的黄油格的这样一个纯素圈的，然后可以看一下。这个是6号链接南红的一个双圈，这四款都是今天的一个爆款，还有到我们10号链接朱砂的这样的一个双圈给到大家。这四款啊，爆款大家来选择。
0: 大家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
1: 消息的底部留言区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2: 家人们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一款网红爆款澳洲甜白葡萄酒今天给到咱们的电台听众地板价福利，它就是加勒比蓝枪鱼珍藏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市面同款进口的莫斯卡托单品零售动辄200往上，那今天咱们不玩虚的，直接整箱福利价一箱，
0: 然后现箱也在
1: 拍，不要在自己的购物车里面积攒哦，
0: 对，
1: 就立刻马上赶快清购物车，
0: 对、
1: 嗯、因为我们在节目结束以后就没有了、
0: 哎、还有一个车载香薰啊、嗯、那车载香薰跟你见到的所有香薰可能都不一样，它是真用沉香做香薰，真香薰，它是通过这个车载的那个点烟器，然后它给你配，它给你配是插在点烟器的那个口里，
1: 车门碰一关上的时候、嗯、天哪，你就在自己的那个沉香世界里
0: 能且用着呢，
1: 幸福 啊，
0: 啊，很好用。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0: 好的，
1: 然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再赶快赶快再挑一下，然后就立刻决定下手。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在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江苏音乐台的公众微信号，发消息的底部留言区直接发送回复邓子，幼儿邓，孩子的子。

不要错过，昂跑跑鞋只要399元，鬼冢虎经典德训鞋只要359元，海蓝之谜精粹水两只到手只要520元，兰蔻精纯防晒两只只要3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更有天梭手表、拉夫劳伦短袖等轻奢大牌，添加。

福利官还能再减5元，折上折真的太香了。微信搜索江苏音乐台，点击底部菜单神最右大牌商城，即可解锁更多超值产品，库存有限，手慢无。

0: 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慢生活，解锁岁月闲。深深的话，我们浅浅的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的走。

上午的十点啊，上午的九点到十一点钟，欢迎来到我们的流光飞舞。台风沙达尔呢，大概率是登陆在浙江。今天起呢，对于江苏是有风雨的影响。今天的最高温度，南京仍然是34度。节目的开始，我们听到林俊杰的一首《一千年以后》。今天节目中我们互动的话题，可以打开大蓝鲸手机客户端，在江苏经典流行乐广播流光飞舞，现在我们正在直播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呢，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个轻松的话题哈。在午间时分你通常会怎么样放松自己，而且呢海燕在稍后时间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提示哈，在我们的保养环节里面午间如何休息是最合理的。好，欢迎你收听并且参与到今天节目的互动当中。一千年以后，

好，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跟大家继续我们在这个月当中的一个主题的特色的单元，那就是寻访城市的名人故居旧居。今天我们同样会和大家一起去走一走，去往前探寻一下这些忘不了的旧迹，希望能够让你有所共鸣。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童安格的《忘不了》。

0: 着暑热的尾巴，开一瓶冰镇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清冽的花果香，均匀的色泽和优雅的酸度，连空气都变得香甜，10度的微醺也刚刚好。这是来自于澳大利亚纯进口的甜白，正在做秒杀，扫码价699元一瓶，现在我们两箱12支才699，划到一瓶才50多。喜欢的朋友赶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枪男”精选，找到甜白的链接自助下单。当然也可以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直接找客服下单。澳洲原瓶进口，甜味来自纯发酵，无添加。50多块钱一瓶啊，750毫升，抓紧去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找到加勒比蓝枪鱼莫斯卡托珍藏甜白葡萄酒，赶紧下单吧！4007106109，4007106109。赵女士说：“哎呀，尝了甜白之后再也离不开了，冰镇之后清清爽爽。”刘先生买了两箱，说备着用，说就喜欢莫斯卡托，对这个葡萄品种天生的花香浓郁，开瓶瞬间，清甜的柑橘水果香和花香扑面而来，酒精度仅仅10度，酒量浅，平时不常喝酒的女士也能够放心畅饮，酸甜平衡恰到好处，不会齁甜腻口，冰镇之后口感是直接翻倍，扫码价699元一支，现在是两箱12支才699，划到一瓶才50多，一箱也可以下单，一箱是399。喜欢的朋友赶紧去拨打4007106109，或者微信小程序去搜索“银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参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

0: 抚摸时光，与白发和解，慢生活正当时。
1: 好，继续在节目中和大家慢下脚步去寻访

温润质朴的嗓音，你是不是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于淑珍老师的歌声里没有高高在上的炫技，只有一种让人忍不住想跟着哼唱的亲切。很多人说听她唱歌就像是在听邻家的大姐讲故事。月光下的凤尾竹，泉水叮咚响，她把普通人对生活的热爱唱得婉转动人。其实这也是于淑珍老师自己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在绚烂的舞台上还是在平凡的生活中，她都始终保持着那份泉水般清澈纯粹的心境。

在岁月长河里，有些歌声会随风飘散，有些却能沉淀为生命的底色。于淑珍老师依然是我们记忆当中那个面带微笑的歌者。生活难免有阴影，但只要心里那只充满阳光的歌还在，日子就能过得热气腾腾。百岁芳华，愿你在心里也有一道温暖的光。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谁能想到这款澳洲进口的莫斯卡托甜白葡萄酒才50多块钱一瓶，能这么好喝，这么出片，摆上桌颜值直接拉满，拍照氛围感十足，配上火锅、烧烤、大餐，解腻解辣一绝。睡前小酌一杯，也能够舒缓一天的工作疲惫，助我轻松入眠。日常单瓶进口的甜白，随便一瓶都要好几百。那今天专属听众福利，一箱六瓶才399，整整一箱哦，居家囤货刚刚好，想要多囤，送人送礼更划算，两箱到手才699，折算下来单瓶才50多。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甜白自助下单。澳洲原装进口，品质严格把控，仓储阴凉避光存放即可，开瓶即饮，建议冰镇之后喝，风味更突出。夏秋的快乐，一半在晚风，一半在甜白。50多块钱一瓶，给自己的生活增添小情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清甜带回家。50多块钱一瓶，澳洲进口，正规的进口资质。现在订单量暴涨，库存数量不多，首卖
1: 加状态。午睡常常就是这一类的浅睡眠。那睡眠的健康杂志当中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研究显示哈，经常午睡的人和较大的脑容量之间是存在着因果关系的啊，午睡减缓大脑随着年龄增长而萎缩的这样的一个速度，从而有助于保持大脑的健康。哎，我觉得还真的是好像看一看周围亲戚啊朋友啊尤其是上一辈的老人哈，喜欢睡午睡的都是非常健康长寿的啊。经常午睡的人总脑它的容量是更大一些，相当于脑容量这个大了之后呢，延缓衰老的时间就会减缓啊。有这个数据的统计是2到6年左右。好，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午间的30分钟浅睡眠。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马十年好运加码，上南京银行 APP 报名2026南京马拉松，使用南京银行借记卡、信用卡缴纳报名费，即可享受单笔订单满200元立减100元优惠，带你半价跑南马。2026南马报名就上南京银行 APP。
4: 接下来为您播出流光飞舞，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00。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
3: 侯明昊
1: 60分钟限定舞台。
4: 我们慢慢的走，

好，继续在今天的保养密码当中，我们来说到的是午睡哈。其实呢，这个午睡的好处还真的是不仅仅是可以让我们的大脑的衰老的速度变慢啊，其实呢有效的防止老年痴呆，同时呢它会降低心血管疾病的这个风险。在2019年的时候，当时心脏杂志在线版上面就有一项研究，偶尔午睡每周一到两次的人，和那些根本不午睡的人相比较来讲，那么心血管的这个风险呢几乎是减少了一半，降低了 48%。 那而且呢，午睡的话是有效的可以调节负面情绪的，在这个神经科学的这个研究的杂志当中也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午睡之后的清醒时间，快乐放松的成分，我觉得还是从比较全面的角度和大家说到了午睡的这个健康，怎么样睡更加的这个有利于我们的身体哈、还有就是午睡有什么样的一些好处。好，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哦。好，继续我们在节目中听到的歌曲，来自阿肆和郭采洁所带来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陈百强的一首《一生何求》正在经典975，这里是海燕陪伴大家流光飞舞的时光年代金曲。在粤语经典《一生何求》之后，接下来林忆莲的一首《夜太黑》。

0: 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时光就像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把狂热的誓言洗刷成平缓的旋律。梁静茹温暖的声线就像是深夜里递来的一杯温水，抚平了所有关于岁月的唏嘘。这首情歌前奏由木吉他和弦乐交替弹奏，中段融入清澈的钢琴，编曲线条清晰无杂质。梁静茹温和而坚定的演唱赋予了这首歌一种跨越时间的厚重感。命运的长
2: FM 97.5 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快，这边把球传我，传我！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激情。
5: 喂，亲爱的，你几点下班啊？待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散个步怎么样？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浪漫。
3: 放学没事吧？一起打球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情谊。
6: 哎，老张，别忘了今晚7点小区广场，我们再把健身舞排一排。
4: 这是运动给生活带来的快乐。
7: 非常好，非常好，加油加油，最后时刻。
4: 这是运动带给生活的坚韧。当你感到生活单调沉闷时，动起来便会有风。全民健身，
8: 一起动起来。
9: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0: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9: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啊，你喜欢他们的谁呢？10月4号关注江豚音乐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到10月5号，阵容包括 Alan、 任嘉伦、尤长靖、预言，还有严岸、黄玉博、丁世光、张延奇、徐秉龙、情绪川。哦天哪，我喜欢任嘉伦，我太喜欢他了，因为我觉得唱功真的是不错啊，很潮，但实际上我觉得他演戏更一流，很棒很棒很棒，强烈向大家推荐他的很多的剧啊，有一部剧是我看了以后刷刷

0: 切刚刚好，我说一切多美妙。 FM 97.5 完美生活，一切刚刚好。
1: 欢迎来到一切刚刚好，我是 DJ 新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的话题是继续我们昨天的接龙风格，我们来继续造句我怀念的。发现朋友们啊，其实给你一个开头，你就可以说出很多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如果关于这个主题，一听就是回忆杀，对吧？我怀念的可以是怀念南京老城一去不复返的过去的夏天，可以是怀念某一段往事，某一段如风消逝的友情或爱情，可以是某一个故人，那些留在记忆里的温暖细碎的片段。讲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呢，很自然的我就看到了兰兰的留言。她说，我怀念的奶奶，今日中原，梦里又见奶奶，

不了儿时天冷，他骑小三轮给我送热水袋。70多岁了，还总做我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青椒土豆丝，满眼都是牵挂。有些人虽已远去，藏于心底，却从未离开。愿天堂的奶奶安好，我会好好生活，不辜负她的疼爱，想念也。

感谢有梁咏琪的歌来给我们做调解，这首歌中意它非常的轻松。这里是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APP 975 Live 互动专区的聊天话题是欢迎你来接龙，我们的接龙主题是我怀念的。我一开始没有看到轩辕老师在我们完美生活群里的留言，我还跟他说，轩辕老师你给我留一点让大家觉得美好青春的。轩辕老师这段留言我看到了，其实我今天每念一段留言之前我都要深呼吸。轩辕老师写，我怀念的父亲。没有哪个大人生来就是成年人，谁不是在一个又一个遗憾一场又一场的分别中长大，坚强勇敢。在先人面前，我们大可放下包袱，做一日小孩子，将心里的话慢慢道来。所以我刚刚也说，我在群里说，今天适合看墨西哥的动画大片《寻梦环游记》。怀念的就不会逝去，所以歌要一直唱下去，人生这场舞蹈要一直好好的跳。轩辕老师，我把这首歌送给你，你看好吗？胡彦斌，卡拉永远 OK， 咱们还得用外语唱。

0: 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连接。
1: 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新月。在今天的大蓝鲸 APP 邀请朋友们和我互动的话题是欢迎接龙，我怀念的。来读一条我爱肖邦的留言，他这条才是今天第一条。他说，新月中午好，我怀念小时候的夏天，可以在学校家属院里乘凉，去玄武湖里的水上乐园游泳纳凉啊，真的好快乐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玄武湖的儿童乐园里滑滑梯，过那个晃来晃去的小吊桥，呵呵，好快乐。南京孩子都是在玄武湖里长大的吧，呵呵。节目的开场送上这一首陈慧琳和小刚周传雄《再见北极雪》。

0: 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1: 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家庭宽带提速，全光 FTTR 狂飙2000兆，无线网络提速，5GS 信号超强，又快又稳，好网好宽带，当然选电信。
0: 中国电信。
2: 跃动江汉，热爱扬帆，
3: 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
4: 欢迎来到江豚大咖。还记得去年深秋的江心洲吗？晚霞漫天，刘宇一袭长衫登台，把整个江豚音乐节带入了一场东方美学的幻境。那是他和这里的第一次相遇，连唱40分钟，汗水打湿了面庞。那一晚之后，很多人都说刘宇的现场是画中仙走出来的样子。而马上他又要回来了，这是刘宇第二次登上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从去年到今年，他的宇宙诗人巡演场场受罄，刚刚拿下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国风的影响力早已不止于音乐，更是一种文化现象。有人说重逢比初见更动人，因为你能知道他会带来什么，是无可挑剔的唱功，是极致用心的舞台，是每一次都会让你觉得还好我来了的笃定。不少乐迷特别期待可以在现场听到青玉恋，凤箫生动，光转玉壶，满场灯光摇曳，明月的编曲层层烘托，把宋词里的婉约克制含蓄娓娓唱来。那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浪漫，或许只有在现场才能真正感受到。从初见时的惊艳到重逢时的期待，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青玉恋》。

0: 生活不必事事完美，有智慧加持，有热爱相伴，
1: 有热爱相伴，再来点
0: 新鲜的。中国电信 5G 智慧生活，
2: 欢迎来到中国电信 5G 智云完美生活，我是 DJ 星月，跟大家隆重介绍一下马上我们要到来的2026的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个国庆假期所有的追寻都指向同一种心跳，以年轻之姿，以热爱之名，集结江畔尽情狂欢，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官宣内容向大家介绍一下。10月4号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 A20 May、 康子琪。侯明昊会带来他超惊喜的60分钟的限定舞台啊，这也是他本人首个唯一一个六十分钟的音乐。

出，他没跟着流量浪潮瞎跑，坚持安安静静写自己的生活，唱自己的心事，步子慢但走得稳。去过徐秉龙的现场，氛围真的很舒服，当时他抱着吉他坐在台前慢慢的弹唱，副歌一到全场轻轻跟着和，干净的吉他声配着他清透的嗓音，把少年莽撞又纯粹的喜欢唱得刚刚好。这次江豚音乐节把这份温柔揉进江心洲的晚风中，欢迎你来听徐秉龙白羊。

在这个国庆假期，所有的追寻都指向同一种心跳啊！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演出阵容已经官宣了。那么在10月4号，阵容包括了侯明昊、徐凯、刘宇、田嘉瑞等等啊。那么在10月5号，阵容就包括了 Allen、任嘉伦、尤长靖、预言等等。那么在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啊！那门票呢即将开售啊，一定要密切留意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还有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就在10月4号到5号，在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嗨。这是在10月5号会出场的丁世光所唱出的《不散的筵席》。稍回来就在2点钟还有下小时好音乐，我们待会儿见。

0: 猴子，它的两只胳膊抱着腿，一动不动地蹲在山头，望着翻滚的云海。这就是有趣的猴子观海。下一指路就更有趣了，远远地望去，那巨石真像一位仙人站在高高的山峰上，伸着手臂指向前方。谢谢大家。
1: 刚听到就是来自南京雨花外国语小学二年级十二班的薛明忠同学为大家所朗读的《黄山奇石》，和你正在星期四的午后，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生如夏花》。我们听到来自于郑钧所唱出的《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历经多年，这首歌依旧能戳中每一个经历过相聚别离的人，也成为一代人记忆当中关于离别极具代表性的作品。对于你而言，这首歌又是否在你的生命当中停住过？

0: 把一生唱成歌，它是时间的年轮，也是艺术的生命力。那些跨越世纪的声音，至今仍在回响。我们静静聆听，便是最深情的致敬。百岁芳华。
1: 你好，我是吴俊鹏。红楼梦写进了烈火烹油的钟鸣鼎食，也写进了千红一哭的宿命悲凉，但在那座规矩森严浮华散尽的大观园里，总有一抹温暖的色彩，像冬日里的热炕头一样，带着最质朴的温度抚慰着每一个观众的心，那就是刘姥姥。在2026蝉鸣阵阵的盛夏，那个在大观园里逗得老祖宗哈哈大笑，在贾府败落时有情有义的刘姥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南京银行提醒您注意对时。
3: 南京银行公司 ETC 大升级，客车货车均可办理， ETC 通行费可由企业账户直接支付，车辆在线签约绑定，更有限时 OBU 设备免费赠送，办理详询南京银行网点或95302。
4: 接下来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7.5，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流动的光。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场 Alan 任嘉伦，
1: 不怕累，夜晚早已习惯黑夜。

刚刚您说一个45岁的中年人，他最近啊有8个月的生活方式的调整，然后身体年龄只有30岁出头了，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例，而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让自己更年轻更健康的一些启示。他是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教授，他呢通过改变生活方式并且动态来监测各项身体指标，完成了一项特殊的抗衰研究，大约8个月以后，他的身体年龄估算约32岁，比实际年龄年轻了近15岁。你会不会和我一样非常感兴趣，这8个月让身体年轻近15岁，他到底做了什么？最近呢，新加坡国立大学何教授这项论文已经发表在国际期刊叫做《公共科学图书馆综合》这本杂志里。实验开始之前呢，何教授的生活跟我们很多人差不多，会一口气喝好几瓶冰柠檬茶，也会凌晨1-2点钟才上床睡觉。在研究开始的时候，他已经45岁了。为了看看研究到底有没有效果，他通过限时的进食、饮食的控制、体能的锻炼，还有调整睡眠等方式，来探究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健康，甚至是生命。他做了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首先是严格的限时饮食，每天大约进食20小时。他的选择是上午11点到下午3点之间吃饭，特

殊情况除外，假期就选择16+8的进食方法，中间还有过多次两天的断食。他吃地中海式的饮食，饮食是以绿叶菜还有一些浆果、橄榄油、优质蛋白为主的食物，科学去补充一些膳食维生素。此外呢，他也管控喝咖啡的时间，以免影响睡眠。他每天早晨去运动，每天早上呢是他的运动开启，主要是力量训练。每次他会练一个核心肌肉群，每周三次有氧运动，每次40分钟。同时他是坚持早睡早起，一般睡眠时间是晚上9:30到第二天早上的5:30，时间可以保证7到8个小时，然后不睡午觉，睡前呢会减少屏幕使用的时间，并且在就寝的时候把室内温度调到21到22度。这是他在整个8个月期间主要的4个生活方式的改变。那接下来就是他到底拿到了怎样的结果？他在做科学研究啊，我们就从他的研究过程、实践过程当中可以收获。

是张震岳在唱《我给的爱》。我们给自己最好的爱就是永不停止的自我成长，让自己更喜欢自己，让自己更会照顾自己，那份和自己和解以及融洽的感觉是非常美妙的。音乐助力这份成长。咱们今天从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就是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然后变得更加年轻，他是做了哪些改变，而我们可以有多少收获呢？说到这个用自己做了8天实验的来自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何教授啊，8个月里他进行了4个方面生活的一些改变。8个月以后，他的实验结果让人意外。首先，身体很多指标变好了，身体生物年龄变年轻了，年轻了近15岁，还有代谢切换能力提升了，身体在燃烧糖和脂肪之间的代谢切换速度加快，从实验前的24小时缩短到16.5小时，静息心率下降了，说明心脏工作效率更高。

0: 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南京花架丽舍一站式婚礼堂，毗邻玄武湖，背靠紫金山，位于国际展览中心，地铁直达，更懂宾客的出行便利。选花架丽舍办婚礼，让你的婚礼只有省心，没有担心。

什么事情可以让你更年轻？欢迎各位可以通过手机客户端下载好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的蓝鲸，在 FM 九七五的留言板留言。爱音乐，并且和一帮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常常出门走一走，在我们的音乐现场听音乐，都会让你更年轻，可以焕发就是很久以前那种青春的热情。这个国庆假期也跟我们一起吧，去找寻。

0: 上双眉，
1: 陆卓，
0: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1: 于景天，
2: 一个百米。
1: A2O

工作人员的解释啊。他们还讲呢，高数、英语也是家长问的最多的两门课了。如果你要保研，大一这些基础的东西都要了解。此外呢，转专业流程，还有班委竞选、高中无人教授的内容也被机构一一标价了。工作人员他说，大一学生没有遇到切实问题，不知道要准备什么，考试我们没办法帮你去考，所以跟着我们，但还是要看你自身的努力。这一路走来，其实这些话好像我们在孩子入学、入小学、入中学、入高中的时候都听过，可是现在又增加了一些大学的内容，然后家长跟孩子们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位刚刚交完钱的母亲，她说孩子呢是想假期出去玩，但是我们跟她讲玩也不差这20天，先把课上了心里踏实。另一位家长也拿着宣传单补充道，高中管得紧，大学啊就担心一松下来心就收不住了，有人带着学总比天天打游戏强。其实我觉得机构他也是摸准了这层心理啊，所以他们一直在强调什么呢？适应还有过渡，也在讲高中老师盯着那小朋友，你光靠他自觉你放心吗？就直接击中了很多家长的隐忧，不希望孩子成绩下滑，也不希望他挂科，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机构里面，大多数的家长想法都是这样的。那我更就是想了解是这些孩子们他们心里怎么想。我没有跟我们家小朋友去关注这一块啊，我都能够预想到，如果我跟他讲，他肯定会说，别，肯定会拒绝的，而我也会尊重他的。我更加偏向在这个假期里去运动运动，在这个假期里，去学学驾驶，或许做一些社会实践啊。但每一个家长想法是不一样的，关键是这样的机构，这些被带去的18岁的孩子们，他们是怎么想的呢？我们稍后来关注看看啊。大张伟的一首《阳光彩虹小白马》。

0: 等于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杰，江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今天想跟你去聊一聊丁世光，他可能不是那种流量爆炸的明星，但绝对是华语乐坛你不能错过的宝藏。2017年，他凭借一张全创作专辑《神经质》，正式以歌手身份出道，直接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最佳国语专辑、年度专辑三项大奖。第二张专辑《实况电影》发行。

FM 九七五 ，It's my radio。

如果你是邓丽君迷，那刚刚一首《甜蜜蜜》一定会唱，接下来这首《千言万语》也不例外。只不过呢，《千言万语》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陶喆的翻唱。之前如果说是婉约伤感，满是离愁和说不出的忧伤，那这次彻底被陶喆重构了曲风，用翻唱来致敬经典，你会听到一种松弛还有释怀的回忆感。

他会带来超惊喜的60分钟限定舞台，还有刘宇，他是非常有代表性的00后的国风音乐人，以国风美少年被大家熟知并且喜爱。还有李浩、陆卓，他是来自综艺《种地吧十个晴天》的成员啊，有着非常高的人气。石凯呢，他是美声基底的流行歌手，通过综艺出圈，唱功出色，风格多元。还有田嘉瑞，高人气演员，跨界音乐赛道也会有特别的舞台。于景天，他是唱跳全能艺人，康子琪也是众多经典影视的专业的唱作人，他的风格非常的抒情和动听啊。10月5号的阵容也很强大，有 Ella 任嘉伦。

0: 号、五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
1: 结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
2: 钱狂欢，跃动江畔，热爱扬帆。2026，我们的南京江豚音乐节演出阵容已经全面官宣了。10月4号阵容包括侯明昊、石凯、刘宇、田嘉瑞、李浩、陆卓、于景天、A2O May， 还有康子琪。10月5号阵容包括任嘉伦、尤长靖、预言、严安、黄玉博、丁世光、张延琪、徐秉龙和秦旭川。10月4号到5号国庆假期，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等你一起来玩。门票即将开售，一定要记得密切关注官方微店易票务，抖音账号搜索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以及各大票务网站。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和抖音。这个国庆我们江岛见。距离中秋佳节越来越近了，走亲访友、孝敬爸妈，还有就是答谢长辈客户，有一份高品质滋补的海参比烟酒是更加体面的。中秋送礼选择野生进口的海参，狗生美丽野生海参一组3斤618，买两组多送一斤，到手一斤是170。你可以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订购，也可以在微信下拉菜单栏搜索银江南京选，找到链接就可以自助下单购买了。全部都是泡发好啊，开袋隔水加热3分钟就能吃，很方便。马上国庆到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出去玩，这个时候要有一个皮肤的很好的状态嘛，所以对于各位女生来说，能有一套趁着夜间就把你的肌肤养回来的高端护肤品就尤其重要。比如兰蔻，他们家的精纯水、眼霜和面霜3件套，高端护肤国民大牌，专柜一套动辄2-3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渠道补贴，直接699就能带走了。这3件套啊，全套配齐，丰俭由人。大家可以直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3个数字699就可以了啊。699带走兰蔻一整套精纯水、眼霜和面霜3件套。5点21分，这里是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无微不至去旅行，我是徐薇。

0: 去闻一朵叫不出名字的野花，去尝一口有形状的夕阳。生活最美的部分，从来不是抵达，
1: 从来不是抵达，
0: 而是路上那些让心跳漏掉一拍的瞬间。万物皆是自由诗，无微不至。

微博以及抖音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现在属于换季时节啊，有的时候皮肤状态不稳定，你需要有一套很棒的这个全套，从精纯水到眼霜到面霜，能够帮你把皮肤的状态养回来，那么兰蔻就刚刚好。这一套呢是高端护肤国民大牌，专柜一套动辄两三千，但是今天我们拿到了品牌的渠道补贴，直接单套699就到手了。你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关键词699就可以拿走它啊，关键词是699三个阿拉伯数字，限量福利只有200套，现货就这一批，售完不补货，手慢就真抢不到。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音乐台，回复699就可以抢走。喜欢吃海参的朋友，趁着马上中秋就要到了，要走亲访友，要给爸爸妈妈准备礼物，那么选择它就很好。这一批野生进口的海参平时299一斤，今天呢是三斤一组618，买两斤再多送一斤，等于一斤到手才170啊，都是进口野生海参。喜欢的朋友拨打400109-0515 400109-0515直接下单，你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银江南京选来下单购买。这里是无微不至曲。

0: 首歌里住一座城，一个故事住着春秋冬夏，无微不至去旅行，城市行歌。
1: 今天的城市行歌带大家去一个和思念有关的地方，山西临汾洪洞大槐树。这洪洞大槐树在哪儿呢？就在山西临汾洪洞县。很多人没去过，但是一定听过一句话，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600多年前，明朝政府呢从山西组织了18次大规模的移民，百万民众啊就从这儿出发前往全国各地。他们离开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那一棵大槐树，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看见故乡的样子。今天洪洞大槐树正在举行中元节祭祖大典，全球的移民后裔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到这场跨越时空的重逢。大槐树祭祖习俗在2008年就被列入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人说过一句话，树还在，根就在，根在，家就在。洪洞大槐树的故事其实告诉我们，有些地方你从没去过，但你知道那是你的来处。有些思念你从没有说过，但你知道它一直在哪儿。正如方文山和周杰伦共同写下的这首歌，也蕴藏着很多很多人的思念。上海1943。

0: 好，想要多囤，送人送礼更划算，两箱到手才699，折算下来单瓶才50多。4007106109，4007106109，或者自助到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找到甜白自助下单，澳洲原装进口，品质严格把控，仓储阴凉避光存放即可，开瓶即饮，建议冰镇之后喝，风味更突出。夏秋的快乐，一半在晚风，一半在甜白。50多块钱一瓶，给自己的生活增添小情调。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7106109，4007106109，把这份清甜带回家。50多块钱一瓶，澳洲进口，正规的进口资质。现在订单量暴涨，库存数量不多，手慢直接断货。爱小酌，爱生活，需要送礼，喜欢3-5好友聚餐的朋友，千万别错过！马上拨打4007106109，399带走一整箱，699带走2箱12瓶，才50多块钱一瓶。4007106109，小酌的幸福时光即刻开启。微信小程序也可以下单，搜索“赢江南精选”。
1: 南京旅游沉浸式古风残秀首选诗宴，着古风妆造，赏诗词歌舞，穿越3000年，品帝王风雅宴。暑期亲子出游，闺蜜打卡，家庭聚餐全适配。小程序搜索诗宴，一键预定。南京旅游国风主题餐秀，认准诗宴，诗歌的诗，宴席的宴哦。

卡朋特1973年的歌 Yesterday Once More 昨日重现，50多年了，这前奏一响，你真的不需要任何提醒，回忆自动倒带。卡朋特的声音真的有一种天鹅绒一般的质感，温暖柔软，像冬天的毯子一样。这首歌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在于他把怀旧这事儿吧唱成了一种很温暖的快乐，不是回不去了的伤感，是想起来的时候心里还是很暖的那种温度。放在中元节是想说，思念不一定是悲伤的，有时候想起一个人，我们心里是暖的，那种想念是快乐的，那个人来过爱过你，这就足够。

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要和你听赵雷，我记得，如果思念有时差，那这首歌就是跨越时空的对话。中元节很多人会有点避讳，以至于小的时候我们常常听爸爸妈妈说今晚早点回家，但今天我想让你换一个角度，其实中元节是全年最温柔的一天，它也寄托了我们长长的思念，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去想念那些平时不敢想的人，它也给了我们一个仪式去告诉那些已经离开的人，我们记得你。贵州凯里的河畔星火，那是后人点给故人的灯，而红洞大槐树的祭祖大典不是迷信，是后人告诉先人根还在，家也在。丰都的再见故人来世，我想你了，所以我来了。万事皆有尽头，唯独思念没有。愿故人安好，人间岁岁平安。我是徐薇，这里是无微不至去旅行。明天同一时间傍晚5点，我们再见。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跃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一首歌，

兰英老师的歌声就像一部流动的中国现代史，他把中国传统戏曲的精华完美地融进了声乐演唱之中。他的歌不是飘在云端里，而是牢牢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他唱尽了老百姓的苦难与翻身，也唱透了中国人对这片山河的无限眷恋。对几代中国人来说，他的声音就是祖国的回音。岁月流转，老一辈人民艺术家的风骨却越发令人敬仰。Go ahead, go ahead and take a break.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2: 祝他圆梦。
3: 谢谢雷锋，好榜样。
4: 我是一名教师，无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我都会迎难而上，呵护孩子们健康成长。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困难像弹簧，你弱他就强。
5: 我是一名医生，工作之余我还是一名义工，助人为乐不求回报，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6: 我是一名社区民警，我将花式反诈文艺汇演送到一个个小区，让安全防范入心间，守好百姓钱袋子，因为我记得雷锋说过，螺丝钉虽然小，但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7: 锐意进取，乐于助人，爱岗敬业，雷锋精神永不过时，代代传承。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上好，我是谢阳。1985年，18岁的周慧敏站上第四届星秀歌唱大赛的舞台。那时候的她未必想到，一年后香港电台业余 DJ 大赛的亚军奖杯会彻底改变她的人生轨迹。这个生于1967年的中国香港女孩，就这样推开了一扇通往万千掌声的门。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FM975 星光人物志，在音乐的褶皱里看见时间的倒影，听见心事重重。

1988年，首张同名 EP 周慧敏便拿下金唱片销量。1989年，第11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优异奖的奖杯被他捧在手中。清亮的嗓音，温婉的外形，让他在群星闪耀的港乐黄金年代拥有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名号——玉女掌门人。听见，尽在不言中。

0: 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我们一起来听预言。打开预言的歌手主页，排在必听歌曲第一位的就是这首《蠢货》。在别人看来，预言似乎是音乐的宠儿，在很早的年纪就发行了属于自己的首张 EP， 在五线谱上画下了完美的第一笔，可很少有人看到他的另一面。早早混迹音乐路的他，看了太多当下社会的物质欲望与爱情，却又相比同龄人多了一分反思。生活里很多时候，我们都要面对来自周遭的期待与批判，你有没有坚持过自我却不被理解的时刻？对此预言说，我可能选择了一条非常艰难的路，但是我会一直走下去。我们一起来听这份对于音乐的坚持，来自预言《蠢》。

0: 都不被辜负。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
1: 祝他圆梦。
2: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你可能少有人。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幅古意盎然的水墨长卷，在农历八月的秋天，枫红染红了古道，孤灯映着窗棂，琵琶声从旧时光里飘出来，带着岁月的厚重与离愁。周杰伦2003年发行的《东风破》是华语中国风的里程碑之作，方文山的歌词像是一首婉约的颂词，周杰伦的旋律裹着古典的韵味，二胡与琵琶的音色穿梭在 R&B 的节奏里，把离别、思念与岁月的沧桑勾勒成一幅流动的水，
2: 把日常的细碎观察、普通人的心境写进歌词里。这也是咱们音乐节的老朋友了，他这次回归保准带了新东西。张延琪的舞台比录音室版本精彩，鼓点一落，全场跟着拍子点头。不管唱的是什么风格的歌，轻重或缓急，说唱从来不是喊得越大声越厉害，能唱进人心里的才是真东西。在这次江屯音乐节江心洲的舞台上，听他把更多故事唱给你听。张延琪，柳絮。
3: 故事里总怎么怎么人反而会嫌弃，是否要承担下理解的，只要我理解了，无论在怎样的年纪，我以为精神该凌云，或者说心能无旁骛，衡量着生命的强度，结果在懊悔里强住。

0: 老照片里，我们能看到一位留着麻花辫、笑容羞涩的姑娘，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晨曦中走来。她见证了新中国电影的起步，也用自己近一个世纪的生命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温婉如玉。她就是电影艺术家杨静。
1: 桂英姐，
2: 队长，
1: 桂英，
2: 队长，
1: 桂英，
2: 我一定用我的实际行动来回答大家。杨德之，你的话对，你走了以后，我一定努力工作，支援前线，希望你多打胜仗，多立功。
3: 对，桂英，咱们就这么干吧，不打垮老蒋，我就不回来见你。
0: 这段声音记录了杨静老师艺术生涯的高光时刻。1950年，他在电影《为国保家》中饰演女主角，不仅让他登上了大众电影的封面，更让他遇到了生活当中最重要的伴侣于洋。他们在戏里演恋人，在戏外结为连理，从此开启了一段被后辈奉为传奇的白金之恋。然而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杨静老师做出了一个让当时许多人意外的选择。1962年，他毅然转身走向幕后，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和照顾孩子中。在那个明星光环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网。

0: 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
1: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新江河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豚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乐节，江屯大咖，
1: 欢迎来到江屯大咖。熟悉刘宇的朋友们都知道，这个夏天他几乎没停下来过。宇宙诗人巡演从南京走到杭州，刚刚又拿下了东方风云榜年度影响力歌手。舞台上的他唱跳俱佳，国风少年每一次亮相都在刷新大家对他的期待。而这一次他将再次来到南京江屯音乐节。就在不久之前，刘宇刚上线了一首全新国风单曲《月相》，钢琴打底，弦乐铺陈，笛声穿插其间，还融入了轻 R&B 的律动。整首歌曲以月亮为核心意象，把感情里的遗憾与回望写得含蓄内敛，没有撕心裂肺，更像是深夜望月时一场安静的自我和解。想象一下，在江心洲的晚风里，如果刘宇唱起这首《月相》，会是怎样的一幅画面？月亮挂在天边，江面波光粼粼，他的声音轻轻诉说着，风起海潮生月光，照见我最难卸下的心房，那种氛围光是想想就让人心动。2026南京江屯音乐节，我们岛上见，一起来听刘宇《月相》。

0: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四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想象一场黄昏的雪轻轻地落在山岗上，旧电影的放映机沙沙转动，青春的故事就在光影里慢慢流淌，忧伤又温柔。收录于老狼1995年同名专辑的《恋恋风尘》是一部带着胶片颗粒感的青春文艺片，此曲带着浓郁的人文气息，老狼温暖又略带沧桑的嗓音把青春里的怅惘、爱恋与散场唱得像是一首怀旧老诗。旋律里藏着90年代的风，藏着校园里的白衬衫，藏着每个人心里那一段闪闪发光的旧时光。八月适合怀旧，适合回望走过的路，这首歌像是一本泛黄的相册，翻开就是整个青春。愿我们历经风尘依然记得最初的模样，一起来听老狼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Come on！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

0: 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月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想象美露卓，
1: 我和你漫步在梧桐树下，风将落叶
0: 雨景天，H2O May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接下来为您播出
3: 《月光之城》，星光点亮心房，一汪温柔。悄悄滋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整。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如果你觉得八月的燥热还没散去，那就让这几把琴弦为你手动降温。当编曲剥离了电子轰鸣，只剩下木材的震动和琴弦的微颤，那些关于青春的隐秘心情才终于敢从深夜的缝隙里浮出水面。八月的吉他余温。
1: 你好，我是吴俊鹏。八月的风里带着远方的气息，适合打包行李出发，也适合在深夜里独自整理思绪。陈绮贞用她标志性的木吉他带我们探索关于远方与内心的双重旅程。这首歌由她包办词曲，整首作品以一把木吉他的弹奏为主轴，录音采用了极贴近麦克风的进场处理，将人声的呼吸感与琴箱共鸣完美融为一体。隆隆的火车声在后半段适时切入，为整首歌铺垫出开阔的视野。我们踏遍山河，收集风景，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在漫长旅途当中重新找回那个最真实的自己。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流行九七五 ，It's my radio。
1: 悦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爱心筑梦，再度启程。
1: 江苏省妇女儿童福利基金会与江苏音乐广播共同发起2026音乐种子助学行动，
0: 爱心版图继续延伸，在帮助中小学生的基础上，为更多困境大学生提供资助。
1: 让我们一起帮助那些熬过寒窗顺利考入大学却被学费生活费困住前行脚步的寒门学子，
0: 一份善意能够帮他们跨过求学难关，稳稳握住奔赴未来的机会。现在5200元即可为一名困境大学生提供学费补助，帮助他安心入学。
1: 一对一捐助，善款使用全透明。爱心热线025-8657-0096，865-7-0097，
0: 025-8657-0096，865-7-0097。
1: 助力青年学子向阳成长，
0: 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1: 2026音乐种子。爱心筑梦，祝他圆梦，祝他圆梦。
2: 粮食是哪里来的？
3: 妈妈做的，
4: 炒的，
5: 地外卖的，
6: 我爸爸做的，
7: 从商场里买回来的，
8: 是从树上摘下来，
9: 农民伯伯种出来的。
2: 你身边谁是最浪费的人？
10: 我爸爸，爸爸不吃蔬菜，都挑扔。
11: 我感觉是我的妹妹，因为我妹妹每天吃饭的时候把饭当玩具玩。
12: 奶奶，因为她吃不完，她就扔了。
13: 我同学，因为每次吃饭的时候，我同学总是把喜欢吃的给吃了，不喜欢吃的全都剩在了呢。
14: 小姨，有一次买蛋糕，我小姨吃一半就扔了。
2: 拒绝浪费，你要怎么做？
15: 不挑食，
16: 每一顿饭都吃完，
17: 尽量少买点食物，吃多少买多少。
18: 可以在公共场所上贴一些卡牌，
19: 看到有人浪费粮食的时候，我们要急忙去制止。
2: 拒绝浪费，从
20: 爷爷、
21: 同学、
22: 大姨、
23: 奶奶、
24: 小姨、
25: 爸爸。
2: 拒绝浪费，从身边开始。

0: 望江汉，热爱扬帆，
1: 热爱扬帆。
0: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江豚大咖，江豚大咖，本期带你来听侯明昊。侯明昊和南京怎么不算有缘分呢？去年十月，他把音乐节首秀献给了南京咪豆。站在台上，他说很幸运，第一次来音乐节就可以来到南京。一个月后，他又登上了南京江豚音乐节的舞台。今年五月，侯明昊属于我们的巡回演唱会全国首站依然选在南京。那晚，他在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馆完成了全新单曲《怎么能》的首次公开演唱。将近三小时的演出，21首歌，他用实力告诉所有人，歌手侯明昊从来不是说说而已。前不久，他又以补位歌手身份登上歌手2026，拿下小组第一，直接晋级。从蜜豆到江豚，从青奥到歌手的舞台，侯明昊和南京的故事一直在更新。那这次国庆假期重回江豚音乐节，不知道他会不会唱起这首《怎么能》呢？歌里唱的是怎么能接受亲爱的两人兜兜转转变陌生，但这次在江军州，我们不说陌生，熟悉的舞台，熟悉的长江，熟悉的南京，等你来唱给我们听，一起来听侯明昊《怎么能》。

0: 1993年10月18号。
1: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4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在热浪退却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2: 有时候一首歌就是一部4分钟的电影，这里有八月的颗粒感，有光影的平移，有请闭上眼睛，在旋律里看看生活如何变成了电影。1982年收录于罗大佑首张专辑《知乎者也》的《光阴的故事》，本身就是一部横跨青春的文艺长片。简单的吉他分解和弦，配上他略带沙哑的嗓音，把流水带走的时光、四季轮回的变迁、年少的青涩与遗憾都揉进了旋律里。每一帧都是泛黄的胶片质感，每一句都是回不去的旧时光。八月是适合回望的季节，夏天快要走到尾声了，一年也已经过半，那些藏在光阴的故事都在这首歌里慢慢浮现。愿你在旋律里与旧时光重逢，也能带着温暖继续朝前走。一起来听罗大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1: FM 九七五江苏经典流行音乐广播，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接下来为您播。

0: 军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及各大票务网站。
0: 详情关注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
1: 这个国庆，江岛见。
2: 城市一言不语，音乐慢慢发酵，每一颗孤独的心都有温暖。

0: 后留下的特写。请闭上眼睛，在那些极具叙事感的和弦走势里，看看生活是如何变成了电影。八月的电影感。
1: 在一片开满野花的山坡，风轻轻吹过，花瓣随风飘散，像极了我们生命中那些慢慢走散的人。收录于朴树1999年首张专辑《我却2000年》的《那些花儿》，是一部关于青春散场的公路电影。简单的木吉他配上他干净又略带沙哑的声线，还有那一段标志性的哼唱，把青春里的散落与怀念、释然与遗憾，都唱得温柔又有力量。没有刻意的煽情，却总是能够轻易戳中我们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八月是毕业的余温，也是告别的季节。那些曾经陪伴我们走过青春的人，如今都散落在了天涯。但好在我们都曾经陪伴过彼此，走过最灿烂的时光。一起来听朴树《那些花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整。

0: 经典流行975 It's my radio
1: 乐动江畔，热爱扬帆。
2: 2026南京江豚音乐节现已官宣，
1: 10月4日场，侯明昊，60分钟限定舞台。

0: 舞日常 Alan 任嘉伦，任嘉伦
1: 不怕的夜我早已习惯黑夜，越做出来越让我信念不灭。 No fix no surrender that's my major ready to start

0: 听江河音乐节，屯音乐节10月4号、5号，中国南京江心洲生态科技岛，门票即将开售，敬请密切留意。
1: 官方微店一票务，抖音账号南京江屯音乐节官方大麦网。

环流的影响，28号江苏全省都有阵雨或雷雨，29到31号还是需要防范持续性的雨水。那这次的沙德尔呢，潜在影响面比较的广，登陆之后环流不会立刻消散，残余的涡旋呢还会在西进深入到内陆地区，横跨到5个省区啊。所以接下来27到31号一直到下周一，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江南、华南自东向西都会有大到暴雨，那部分地区还会有大暴雨，浙江东南部、福建北部等地都会局地有特大暴雨，各位还是要多多的小心啊。热烈欢迎我们更多的好朋友现在纷纷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你也可以在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也稍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

来到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啊。那我们今天早上也去问问看我们更多好朋友，你是不是常常会把自己的一些愿望梦想都要说放到未来退休之后才去进行吗？那我们今天早上也去看看大家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如何安排自己的一些愿望的，想要去学个什么。这两天我跟我身边的好朋友一直都在说我们要一起去打匹克球啊，然后我身边朋友真的好多在上班的说，哎呀不行啊，我要等到以后退休了再去学。天哪，我说那黄花菜多凉，那时候还不知道是流行什么，搞不好那时候都是机器人陪你去打匹克球了。所以那有什么呢，都是要最好趁着当下，但凡有空对吧，咱就抽着空来。我昨天到快递房去拿快递的时候，那时候都已经几点了，8点多钟了，然后结果我们家这个邻居啊，一对夫妻，然后我说哎，周末我们一起约球啊，他说这气喘吁吁的刚从隔壁邻居的这个小区啊打球，打网球，夫妻两个这呼哧哈嚓的打网球才打回来，哇，那两个人的身材真的是好的不行啊，让我羡慕的不要不要的。30大几的年龄对于20的小孩来说那就觉得已经是天高地阔了，我看可能真的是要大将近20岁的样子。所以啊，我们在稍后时间啊，哎，很多的好朋友也都可以擦亮眼睛了。我待会儿将会请进我的好朋友康姆大叔，所以你现在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微信视频号邓子同学，右耳邓，孩子的子，或者在我们的大蓝鲸，大是大小的大，蓝颜色的蓝，鲸鱼的鲸，大蓝鲸，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这歌听着明显的就觉得怀旧调的很浓厚啊。

0: 果前礼盒外，我们还会用适配的箱子给您装好，保证到路途安全。收到这盒月饼的他一定会很满意。全国范围我们都是免费送达，团购请拨打4007106109，4007106109，量大从优。王女士订购3组，给自己美甲店的员工发福利。朱先生订购5组，寄给各地的老战友。表达心意，今年就选燕窝柳心月饼。立刻登录微信小程序“赢家满精选”订购吧。
1: 叮，阳光5个1，晨间美好外卖，新鲜送达。
2: 一份健康新知，点亮身心；
1: 一则成语智慧，即刻领悟。
2: 3分钟国学趣谈，滋养心灵；
1: 一组轻运动提示，激活能量；
2: 再加一位暖胃美食推荐，熨贴美的生活。
1: 知识被阳光精心封装，
2: 每个早晨阳光清晨等你开箱，活力开启新一天。
3: Ready to the top 2， 直接开进上海梅奔。从田间地头到万人体育馆，这歌是真的在一步步往上走啊。最近他刚发了全新单曲 No Gravity， Look at me shining， No way you can dim the light。 就像歌中的歌词一样，国庆假期来南京江豚音乐节，这一次不用隔着屏幕，来现场感受陆卓的舞台到底有多炸。我们来听

子石榴吃了。我说那是真的，我说还是相当好吃，而且非常非常的有水分啊，很甜蜜啊，主打的就是清甜多汁，而且不吐籽啊，就是你直接把那个软籽石榴把它切开来，一压一压的，大家可以就着啃也行，或者是你再辛苦一下，把那个一粒一粒的那个石榴，把它那个石榴的那个。

0: 不觉跟你说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1: 下次，下次就来问你。
0: 你应该说我现在就采访你
1: 啊，可以。
0: 你说我现在就可以采访你。
1: 对，
0: 然后今天的节目就直接由康姆大叔来采访邓子同学。
1: 对，
0: 来你问吧。
1: 第一个，你在南京待了多久了？
0: 我从出生就在南京。
1: 那就算老南京人。
0: 老南京啊，地道地老南京。
1: 嗯，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南京菜你最喜欢吃哪一道？
0: 怪南京菜。要会说南京话，不仅要在南京生活，他还要有一颗豁达包容的心。
1: 我觉得只要我就说作为我是吧，主要这里面几条有一条，你觉得就我觉得就 OK。
0: 然后有朋友说待人真诚，爱干净，有一定的审美品味。哦，这么高对南京的这个评价啊。
1: 对，
0: 那这个还有朋友说一定要讲聚化劳丹汤。
1: 聚化劳丹汤，是的，是的，
0: 这个一下子湿搭。
1: 嗯，
0: 你看大家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南京又拔高和开阔了。
1: 对，
0: 哎呀，今天太开心了，我们今天在直播间里面现在已经是反客为主了，康姆大叔直接变身成为了主持人。然后来去采访我，我还挺享受的，要不然就今天你来采访我算了。
1: 我看行。
0: 然后我觉得这样的一种交流方式真的是令人愉快，我好喜欢这种被人问的问这种状态。
1: 那下次我专门做一期专门采访你，然后我还做个视频。
0: 真可以，你把我带着，然后到南京各个地方。
1: 对对对，
0: 去跟人师大。
1: 哎呀，那太好了。因为什么呢，我不瞒你说，我就是说我去录访的时候，其实我是有心理障碍的。你别看我这样，其实我心里面挺内向的。
0: 对，
1: 就是说你应该感觉
0: 我特别同意。是，我说你怎么突然之间
1: 就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我站在街里街上一个下午一晚上，一个人都没有鼓足勇气找到一个人去采访。
0: 好可怜，
1: 内耗了一下午晚上，
0: 而且
1: 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人，
0: 你现在随便跟人搭讪，人家会对会拒绝的。
1: 对，
0: 没待时间，没待时间，没待时间，都会这样的。
1: 对，
0: 任何，比如说，我觉得如果要是在路上有个路人甲说啊，我是一个著名的视频博主，来你看一下我的这个一万个人，五万个、十万个人，我也不会搭理他的。
1: 对，
0: 太可怕了。
1: 是的，
0: 就下次由我来，
1: 好，
0: 因为大家都认识我，
1: 对，
0: 是吗？
1: 对，
0: 然后你拍我，我成为你的视频里面的女主角
1: ，OK，
0: 或者是主发声人，跟你一起发声。
1: 好，
0: 哎呀，太好了！今天有请到的是我的老朋友康姆大叔，我来说一下他的这个各种背景啊，他有很多的身份，斜杠青年啊，他叫康姆大叔，哎，待会儿还要问为什么要叫康姆大叔，然后。云之谷地视频号的主理人，大家可以看一下云之谷地这个视频号，今天估计要不少人给你点赞，
1: 是吧？
0: 对，然后还有园林景观设计师、环境人像摄影师、视频拍摄剪辑师、户外活动策划人，而我们平时更多的好朋友都喜欢喊他柳大狗狗。
1: 对对对，
0: 是吧？柳大狗狗
1: 相当于一个艺名嘛。
0: 哎，你这名儿还挺多的。
1: 对，
0: 柳大果果、康姆大叔、云之谷地。
1: 对，
0: 还有什么？还有他的本名。
1: 对，
0: 刘静。
1: 对
0: 啊，这个我们先还是刚刚你是反客为主，现在正式的和我们阳光清晨的好朋友打个招呼。
1: 嗨，大家好。
0: 嗯，哎呀，真是好开心啊！所以我今天早上也是跟我们更多的朋友都在分享，就是很多的事情你不要推到未来，什么等我以后有空啦，等我以后退休啦，等我以后什么干嘛啦，然后我再去学或者是去做某事。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要和柳大果果然后去分享一下，就是他为什么什么事情他都是能够按照南京话叫台先的，他有什么想做对吧，立刻就做了。
1: 对，立刻行动，
0: 绝对不等。
1: 对，
0: 绝对不等。我们刚刚呢也简单的回顾了一下我们过往的一些点滴，我说我自己今天很感怀，我觉得我非常感怀，以前的话我都是然后要对着
2: 是从哪儿，以前每次路过街角的水果摊，看着那些带着露水码得整整齐齐的果子，
1: 对，这个是我去昆明去参加一个水果的那个批发
0: 市场，
1: 但是我觉得还挺有一点意思，因为这种题材的话其实比较难拍的。
2: 在我心里藏了好久，
0: 对，可以离镜头近一点。
2: 我揣着这份好奇，跟着朋友，
1: 然后呢，我就去做一种感觉的这种

0: 加上自己的一些感受，是吧？一种一来的高效流转，因为那时候我还不太怎么会自己配音，颠覆了我对农产品展会的想象。这里没有传统农贸市场的泥泞和粗放，
1: 啊，对，
0: 反倒像一场沉浸式的感官实验，仿佛能听见红土地上的风穿过漫长的时空，在舌尖轻轻着陆。往来穿梭的大多是穿着干练的供应链老板，
1: 然后呢，我会用一些比较很细腻细节的一些很普通的镜头把它串起来，这样去表达一种情绪呢。
2: 对，再高一点说字幕挡住了，看见一种叫做长圆的桑葚，长得像一条胖乎乎的毛毛虫，本来心里还打鼓，
1: 是有点窝呀，
2: 试探着咬了一口，
0: 结果舌尖炸开的是一股清清爽爽的甜，一点都不腻人。还有那个深色的，
2: 好生动啊，就是我发现你拍的视频都好生动。
1: 然后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关注普通人的感受，
2: 对，那种高级的口感让我瞬
1: 间明白了什么是国产精品的底气。然后上去我觉得最过瘾的就是所有的水果，
2: 声音可以小一点，好，可以，
1: 所有水果就是觉得吃过瘾。
2: 这个怎么开小一点，
1: 现代化产业
2: 对，其实我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待会儿再看你其他的视频，就是，其实你知道我对这个康姆大叔他一个这个最大的印象是什么？就是我们经常说一个好的视频啊，就比如说像我拍视频就是叫做撒拍，哎，你比如说到了一个什么什么场景，比如说看我到这个水果批发市场也好，还是到一个什么地方。我们大部分人的这种拍摄的手法都是什么呢？就是怪一个地方，哎呀，怪好看，然后拍拍拍拍拍，就是一直会在这个某一个场景，或者是对着某一个人，然后就一直拍。大概至少在他一个人上，比如说我们去拍演唱会啊什么的，都有这个感觉。
3: 对，
2: 拍一个人唱歌，拍那英唱歌，我们至少要拍一个整段吧，或者拍他一个。半首歌的这个长度，我们大部分时间好像都是用这种长镜头再去拍，而可是我发现这个康姆大叔再去拍的时候，你看他刚刚的那条视频里面，这个镜头切换的速度全是小镜头。
3: 对，他这里面是有一些就是观看的这种心理上面的一些东西，就说一个镜头基本上三秒钟。
2: 一个镜头三秒钟，
3: 三秒有时候按照现在的话可能都长了。
2: 都
4: 江南精选花家丽舍大喜广播站，今天梅浩言先生和金伟玲女士在花家丽舍婚礼殿堂举办婚礼，花家丽舍邀请所有听众共同见证祝福。